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，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，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，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，还有299的尝鲜款、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户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，
1: My Radio. Happy Holiday.

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》。周末不只是休息，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，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，唤起美好回忆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魏如萱演唱的《你还是你吗》。你

这里是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进口烟酰胺，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，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1: FM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
2: 欢迎光临。
3: 清风起，卸脚痒。90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4: 服务员，还有没有包间啊？
5: 老板，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？
6: 教练，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？
7: 我们不想被打扰。
8: 包间、工位、课堂，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，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。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斑马线，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，互不打扰，各行其道。在路上，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。
0: 音乐有话说
9: FM90.0，
10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11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90.0

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音符跃动，持续动听，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莫文蔚演唱的《执子之手》。除了音乐，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。这个假期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，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？无论选择哪种方式，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。继续为您带来薛凯琪的经典歌曲《天之外》。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。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多有爱的你，多不舍的你，多保守的你，多好奇的你，我就买不好好

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Radio。

Happy Holiday.

0: 样。如果你很难过，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，别再辗转反侧，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。没洗的别再站着，喝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要有焦虑心情忐忑，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
1: 多多
0: 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，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？或许你

歌声不断，音乐常伴。这是小霞、海洋波演唱的《向云端》，悠扬的旋律为周末添彩。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。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马上要听到的是阿令演唱的《P.S. 我爱你》。我想

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。陈绮贞的《残缺的彩虹》。

这是陈绮贞所演唱的《残缺的彩虹》。周末的时光如歌，音符轻轻荡漾，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，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《Balance》，来自袁娅维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，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

不知道范玮琪的这首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。周末音乐驿站开启，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，感受岁月的深情厚意。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周笔畅这首《爱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进口烟酰胺，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。

都有了，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。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1: My Radio
2: 欢迎光临
3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，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4: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、2、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，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。马路就是江湖，总有些奇人异事，看那奇现侠，左右两条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。往这儿看，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，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。还有突变侠，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，只要眼中有路，他们只管突然变道。请远离他们，更不要成为他们，为了你们自己，更为了路上所有人。
1: FM 90.0，My Radio，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，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，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，预售价只要499，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，还有299的尝鲜款，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湖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我们是五条人，
0: 我是仁科，
1: 我是阿茂。
2: My Radio。
3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4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，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，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，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，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
首李玟演唱的《Candy》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在这个愉快的周末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，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，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，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飞儿乐团演唱的歌曲《你的》。

要活给自己看，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，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，做好你自己。就像现在摇下车窗，将音量调大，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。我是 DJ 小 A。

这首张惠妹的《光》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，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。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，释放自己的情感，与岁月对话，与音乐共舞。马上为您带来张靓颖的《Lovesick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，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？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1: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2: Happy Holiday!
1: Happy Holiday!

这首好听的歌是王菲带来的《杨宝》。忙碌了一周，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听音乐、看电影、读书等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继续分享好音乐，任素汐的《风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，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橘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My Radio。
1: 欢迎光临。
2: 清风起，卸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，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，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，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。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 My Radio，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5: 影视广播 FM 90.0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。乌克丽丽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。有的时候，当你我决定放弃的时候，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便一下子变得真实起来。真的经历过，如实地告知自己是放弃还是坚持，总是需要一个理由。不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们都要遵循自己的本心，不要忘记你最初的坚守。马上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歌曲《我只要我开心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

海豚是海洋中的声波大师，它们巧妙地运用生物声纳技术来定位并捕捉猎物。海豚会发出高频声波，这些声波像探照灯一样在水中扩散，一旦碰到猎物，声波就会产生回声。海豚凭借这些回声能够精准地判断猎物的位置、大小和形状。这种独特的生物声纳系统不仅使海豚在水下世界中游刃有余，更是它们生存和繁衍不可或缺的神奇工具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，欢迎锁定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，继续送上好音乐，太伟俊的。

一首经典的 Don't Wanna Lie 就把我们带入到派伟俊的音乐世界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期待幸福，男人希望自己有成功的事业，身边有爱自己理解自己的女人，而女人同样也需要一个爱惜自己懂得自己的男人，可以在自己不开心想撒娇的时候有个依靠的肩膀。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去发现生活中的小小变化也会有幸福的惊喜。说起宇宙人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最初的梦想呢？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歌吧。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，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。
1: 为了和时间赛跑，出警他们只用45秒，吃饭他们只用3-5分钟，休息他们选择放弃，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，随意堆放的杂物，随意停放的车辆，随意设置的地桩，向随意说不，让出消防通道，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，人人有责。
2: 音乐有话说
3: FM 90.0
2: My Radio
4: Happy Holiday
3: Happy Holiday

这是由王菲演唱的，没错。跟大家分享一句土味情话，大概的意思是，我喜欢听歌，听到我会唱为止。我喜欢你，喜欢到你喜欢我为止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请相信，唯有坚持，才会有胜利。一起分享来自阿肆的经典歌曲，不要放弃我，我听见我说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，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橘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。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2: 欢迎光临。
3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4: 往快看，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。启动。连续的超越，好，哎呀！就在这时，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，封死了路线。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？好的，一个突然的斜插，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，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，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。好，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。哎呀！
5: 马路不是足球场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遵章驾驶。
1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影视广播 FM 90.0

谢你们，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，我会一直往前走，让幸福越来越近。

刚刚听到的是 Selena 带来的《爱我的每个人》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不知道此时此刻，你是否一个人在车厢里享受音乐？有时候，一人一车，静静听歌，慢慢的你会发现，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。一起来深呼吸吧，享受当下，放松自己。来自万妮达 Vinay Dawan 的歌曲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Radio。

这首 Garry's AT 的经典作品用背景唱情歌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？每一天时光都在不停地流逝，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会不停地发生一些事情，那些事情或许是我们预料之中的，或许是我们从来都不敢去想象的。有时候我们可以去改变某些事情，可是站在宇宙的高度，人永远都是渺小的，能去改变的事情实在是太少太少。不如活在当下，品味这一刻静静流淌的音乐时光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Lara， 靠近一点点。

0: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《海胆》。其实音乐在人类的文化当中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色，但它却与人们密切联系着。我们需要它来陶冶情操，需要它来品味和记录人生。即将听到的歌曲有属于你的故事吗？接下来为您带来陈楚生的作品《庙堂之外》，长安的荔枝电影片尾曲。
1: 你看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，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。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，预售价只要499；市场价2388的，预售价699。还有299的尝鲜款，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2发3拍5发8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户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
1: 安全出口，应急出口，消防通道，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，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。据相关统计显示，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%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，随意停放的车辆，任意放置的杂物，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，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让出生命通道，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。
2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3: Happy Holiday
4: Happy Holiday

这首《日光倾城》来自卡奇社，以平常之心接受已发生的一切，纵使生活中充满曲折，也不能丧失对人生的信念。或许我们无法辨别无意的忽略与真正的不在意，但顺其自然地活着也是一种智慧。在人生的路上保持平静，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来听郁可唯的作品《温暖的甜蜜的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进口烟酰胺，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出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，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
2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1: My radio.
3: 欢迎光临。
4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5: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，接受风雨的洗礼，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，冲破外衣，露出绿芽，然后要大量的营养，充足的水，适宜的阳光，天然的肥料，要抵抗害虫、干旱、洪涝等一切灾害，最后经过干燥、筛选、去壳，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。
6: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，他们的生长栉风沐雨，来之不易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珍惜一粒米，莫负万担粮。
2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
1: 90.0 My Radio.
2: My Radio.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8: 影视广播 FM 90.0

周杰伦所演唱的《说走就走》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？说到音乐，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，它不受种族、地域、贫富、贵贱的限制，任何国家、任何文化的人都能听懂它、享受它，这就是一首歌曲的魅力所在吧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现在要听到的是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的《没有什么不可以》。

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。开壶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生活需要惊喜，听听 My Radio， 收获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

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《谢谢你爱我》。你要相信，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好处，有些人教会你爱，有些事教会你成长，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，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。至少在以前某个时刻，你明白了生活，你懂得了自己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张惠妹演唱的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，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林俊杰的 Wonderland。

0: 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音符跃动，持续动听。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林俊杰演唱的 Wonderland。 放松心情，聆听音乐，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吧。继续为您带来裘德、吴青峰的经典歌曲《变色龙》。
1: 转变了性格，转变了口吻，现代人的天分，速写在肉身。这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，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1: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，这是肥沃土地的火，这是给人温暖的火，这是让人愉悦的火，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，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，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。在我国，95%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，管住人手中的火，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。预防森林火灾，需要你我共同努力。
2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3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4: Happy holiday. Happy holiday.

你是否习惯在睡前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？我要提醒你，别在昏暗的环境中刷手机哦。在黑暗中玩手机，不仅让眼睛承受巨大压力，还容易滋生油脂粒。所以，在明亮的灯光下使用手机，对眼睛的疲劳感才可以大大减轻，也可以保护视力哦。

这里是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，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，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河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90.0 My Radio。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从车间到仓库。从水面到天空，从操作台到办公桌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，数据显示，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，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。不管是抢工期、增效益，还是管理原因、设备问题，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，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。所以，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，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，绷紧安全弦，织密责任网，生命安全才有保障。
3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4: FM 90.0 My Radio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6: 影视广播 FM 90.0

这是萧亚轩所演唱的《剪刀嘴》。在年轻的世界里，音符是无尽的奇迹，让我们用音乐点亮年轻的梦，为每一个激情燃烧的瞬间赋予动感的旋律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《好巧是你》，来自周深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香。

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，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壶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。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壶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壶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，预售价只要499；市场价2388的，预售价699；还有299的尝鲜款，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壶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Hello，
1: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90.0 My Radio。

知道张震岳的这首《浪人》的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，陪你一同欣赏有音乐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心情就像衣服，如果脏了，不如就拿去洗洗、晒晒，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。记得偶尔多抬头看看天空，哪怕现在乌云密布，但是阳光总会到来，何必自寻烦恼呢？过好每一个当下，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。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周杰伦、费玉清这首《千里之外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，陪你一起听音乐。先来听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。

831演唱的《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》，音乐无界，心随音动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在这个周末，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，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。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，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。悦动心灵，音乐不停，来听黄子弘凡的《准备好就出发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，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一首黄义达演唱的《那女孩对我说》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周末时光音符飘荡，此时此刻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，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，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。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阿令演唱的歌曲《No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进口烟酰胺，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。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3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。

0: 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.7， 豆瓣评分 8.5， 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1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操作，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哎，我能成功吗？嗯，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。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，然后拔掉安全插销，双手拿稳，对准位置，喷射。好，就这么操作。
4: 预备，开始。做得不错，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。
5: 紧急情况下，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，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。消防安全，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。
6: 周末遛娃，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7: My Radio，
8: My Radio，
9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0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这首Ella 陈嘉桦的30啊，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？无论你在哪里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。马上为您带来王力宏的 Hope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。

紧拍，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Tia 袁娅维，我在 My Radio。

今天我们来聊聊肚脐这个小小的神秘地带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的肚脐里其实藏着大约1000到1400种不同的细菌。这些小家伙有的对我们有好处，有的则是无害的同伴。肚脐原来是婴儿与母体联系的管道，出生后这个小洞就成了细菌的乐园。所以下次你擦肚脐的时候别忘了，你可是在照顾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呢。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。爱的轮回是告五人演唱的歌曲，在人生旅途中不要轻言停止和放弃，只要你仍能努力付出，就别轻易放弃。在你停止努力之前，一切都还未定局，坚持下去，等待着最美的果实绽放，让生命的色彩更加绚烂。马上要听到的是刘柏辛的歌曲 X。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

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，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听张学有演唱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这首歌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。你喜欢喝汤吗？那种每天刷朋友圈都可以看到的心灵鸡汤，我觉得在变化如此之快的今天，适当的喝几碗心灵鸡汤也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吧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句心灵鸡汤。生活就像一首歌，它有着各种旋律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 有悲伤，有欢心。但是无论何时，我们都要坚信，在不远的前方，定有一首美妙的歌曲会触动我们的心灵。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，让我们跟着李宇春的歌声一起释放吧。李宇春的《嘿你没错》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进口烟酰胺，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My Radio。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，哎，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，哎，衡山派剑轻且柔，嵩山派剑尖极利，哎，这是哪个门派？哎，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，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。
3: 前辈，他们拿的不是剑，是键盘，虽不如剑锋利，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。
2: 哦，这么厉害啊！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？是否行侠义之事呢？
3: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，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江湖人称键盘侠。
2: 啊，哎，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。
3: 是。
4: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，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。
5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首经典的 Coco 就把我们带入到李玟的音乐世界。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80、90后的朋友，你是否还记得那个用台式机上网的年代吗？只要有空，我们就会打开电脑，登上 QQ， 然后打开自己最爱听的本地音乐，进去自己精心装扮的空间，一遍又一遍地看，只是为了那个人的留言出现。接下来这首歌会是你当年空间里的歌曲吗？说起吉克隽逸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山野的风呢？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
这是由五月天演唱的《任性》。在这美好的时刻，让我们铭记着睡的时候不辜负床，忙的时候不辜负路，爱的时候不辜负人，饿的时候不辜负胃。此时此刻，也希望您不辜负这段美丽的旅途。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，珍惜每一刻，与音乐共度美好时光，一起分享来自林俊杰、金莎的经典歌曲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欢迎来到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们一起聆听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感动，天天年年。

刚刚听到的是孙燕姿带来的《天天年年》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窗外清风吹拂，而音乐也不断更。

替，一首又一首，精彩仍在延续。在这个美好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，感受旋律的魅力，享受美妙的时光。来自留恋的歌曲《天才恋爱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你的

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壶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。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壶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壶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，预售价只要499，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，还有299的尝鲜款，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壶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这首王菲的经典作品《百年孤寂》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？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一下到了中年？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曾经发过这样一条朋友圈，让所有人一下感觉我们真的有点老了。当时他是这么说的，不得不承认，我们已经到了深夜在停车场听歌不上楼的年纪了。如果你刚刚将车子停好，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，一个人听完接下来的这首歌吧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，恋人。

这里是 FM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，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，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，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。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，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橘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朋友圈晒图，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。
3: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，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。
4: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。
5: 你看，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，需要时刻提高警惕。国家安全，人人有责。
0: FM 90.0My Radio,
6: My Radio，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来自吴克群的一首《住在心里面》。在生活里，音乐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但它却与我们密切相连。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，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一种灵魂的寄托。它有着无穷的力量，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，引发我们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。接下来为您带来汪苏泷、邓紫棋的作品《让你知道》。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。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。Peace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My Radio。

这首《别让爱停摆》（Love Will Empower Your Life） 来自蔡健雅。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起来很快乐。那些漆黑的夜晚，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，眼泪在眼眶打转的感觉，只有我们自己和音乐知道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来听王菲的作品《人间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， 一首根本不是我对手，送给收音机前的你。这是来自池修所演唱的歌曲

池修所演唱的根本不是我对手，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？在人生中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时刻或机遇，对于这一些重要的决定或机会，我们确实需要谨慎思考和及时行动。有时候命运可能会在特定的时刻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需要学会抓住这个机会，勇敢地去尝试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现在要听到的是赵雷的《欠父亲的话》。现在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

0: 水价不到三折，499订八支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两张送一张，买两张送人两张，自己还能留一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一人一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1: How does one keep in touch? You're my internet crushSo many sides of love. This one's gonna be

0: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，My Radio
1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 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2: Happy Holiday
3: Happy Holiday

0: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随着周末的脚步，音符翩翩起舞，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黄绮珊演唱的《你也怀念吗》。
1: 你看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，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，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。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，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橘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。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1: FM 90.0 My Radio，
2: 欢迎光临
3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4: 人们常说，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。驯化以来，他们看家护院，勇斗野兽，他们帮忙放牧，不惜体力，追踪狩猎，守护拉车等等等等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，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。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，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。如果爱他，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，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。
5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My Radio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The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音符跃动，持续动听，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胡夏演唱的《那些年》。一年四季，我们都需要阳光的陪伴，它有时炙热，有时温暖，但一年四季音乐的陪伴，永远都会让现在的你不再孤单。继续为您带来周深、Ella、陈嘉桦的经典歌曲《全世界的雨》《八仙》电影主题曲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，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。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，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，还有299的尝鲜款、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湖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. My Radio.
1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.0，我是吴青峰，我在 My Radio。

0: 歌声不断，音乐常伴，这是张杰演唱的《千万次想象》。周末到了，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，探寻旋律的奥秘，享受心灵的放松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马上要听到的是范晓萱演唱的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。
1: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，那个路。

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。

好音乐不间断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，张惠妹的《身后》。

这是张惠妹所演唱的《身后》。周末的阳光洒落，旋律随风而来，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，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《能不能成为你的唯一》，来自椅子乐团。能不能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不知道王力宏的这首《花田错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。当你听到这首歌时，不妨闭上眼睛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，让自己沉浸在其中，放松心情，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。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《爱死羊长青》这首泪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，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，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。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，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、和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四种不同的香型，四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

0: 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，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Never stop music. My radio. 欢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5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不好意思，我能和你换位吗？
3: 啊，请问你是？
2: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？是我，刚熬了大夜。还有那次开会，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，对，也是我。哎，真是的，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。抱歉啊，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，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。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。哎，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，只有那天。
3: 没关系，
4: 不要紧，
3: 我碍事儿。嗨，没事儿，
4: 我理解，
3: 我理解。
2: 你看，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能免去很多烦恼，不是吗？和谐友善，多些体谅。
5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Hello, 我是 DJ 巨胖，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《头头》。

周杰伦演唱的《土耳其冰淇淋》，音乐无界，心随音动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美好的假日时光，音符伴你起舞。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。愿你的心情如歌，悦动心灵，音乐不停。来听 Eric 周兴哲的《All for You》。

妈在我没。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，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Yo yo what's up，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MC Jin。
2: My

你是否听说过一个有趣的传闻，就是剪掉胡须的猫会迷路？这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真实存在的现象。猫的胡须是其感知环境的重要工具，能够帮助它们准确判断方向和距离。一旦失去了这些胡须，猫在陌生的环境中就难以自如地导航，更容易迷失方向了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好音乐一直继续，马上要听到的是刘雨昕带来的 You and I。

这首刘雨昕的 You and I 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看着暮色渐浓的时刻，听着跳跃的音符，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，与美好的夕阳相伴，尽情地享受这份周末美好时光。马上为您带来 AGA 江海嘉陈奕迅的 Special One。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，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FM90.0 My Radio Happy Holiday
2: Happy Holiday。 方大同的歌总是让人过耳不忘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演唱的这首《小小虫》。

这首好听的歌是方大同带来的《小小虫》。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，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。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继续分享好音乐。徐明浩 Golly 的 Star Cross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八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进口烟酰胺，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、和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四种不同的香型，四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1: 欢迎光临。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1: 啊，姐姐，你看这是什么妖精，动起来嘶嘶作响呢？
3: 小青，这是塑料袋精，你可不要小看它，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。
1: 啊，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？
3: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。500年前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，然后被随意丢弃，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，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，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。
1: 这可如何是好啊？
3: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。
4: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，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，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。
5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周杰伦。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7: 影视广播 FM 90.0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。 Egoholic 恋我癖是陈星汉、蔡依林演唱的歌曲。什么？你问我周末要干嘛？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，吃自己喜欢的大餐，看自己喜欢的电影，和朋友一起下午茶。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马上要听到的是张艺兴的歌曲 Crossfire。 Just burn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0: My radio.
2: 路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， 调整一下心情吧。我是光良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My radio.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这首张含韵带来的《抵达你的心底》。

听张含韵演唱《抵达你的心底》这首歌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。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，请记住，永远不要被困境吓倒，只要我们相信自己，只要我们敢于接受挑战，我们的心就会得到锻炼，我们的前路就不会永远黑暗。对这一刻依旧在努力的自己说一声加油。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，让我们跟着梁静茹的歌声一起释放吧。梁静茹的瘦瘦的在痛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先来一起听时间里的家。

一首经典的时间里的家，就把我们带入到于文文的音乐世界。生活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，我们都在考虑下一步的打算。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做一个简单的人，每天嘻嘻哈哈，不搞花招，不耍心计。简单是种强大的力量，纵使世界再复杂，我的心境也不要复杂。说起莫文蔚 The Masters， 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爆变呢？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一起来听歌吧。

0: 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，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。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，预售价只要499；市场价2388的，预售价699。还有299的尝鲜款，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户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1: Here we go.

0: 有话说。FM 九零点零。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晴天雨天，悲伤欢喜，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。
2: Happy Holiday，
3: Happy Holiday。

你经常有失眠的困扰吗？睡前稍微动一动，绝对好入眠。我以前经常失眠，后来尝试睡前散步或做些瑜伽，直接秒睡。试试看，保证有用。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进口烟酰胺，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菊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1: 欢迎光临。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，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，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。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，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，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，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，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，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，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。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，让内心诗情画意。
4: FM 90.0
0: FM 90.0 My Radio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刚刚听到的是棉花糖带来的《拥有》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听着熟悉的音乐，忽然就笑了，忽然就沉默了，也或者忽然就流泪了。这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，它总能唤起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回忆，让我们在这一刻和曾经的自己相逢。来自派伟俊的歌曲《Bad Idea》。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。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
1: FM 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
2: My

这首李宇春的经典作品《是你》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？在这个美好的时刻，让我们深刻感受着时间的流逝。我相信，你我都慢慢发现，那些逝去的感情已经无法回到从前。即便真的回到过去，我们也会发现一切已经不同。但让我们铭记的是存于心底的珍贵记忆，以及那些年陪伴着我们的感情的歌曲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。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Hey Sancho, this is Alan Walker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my radio.
0: 音乐不停歇。

0: My Radio。
1: My Radio。欢迎光临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说到节约粮食，您首先会想到什么？光盘行动，按需取餐，没错，但不全对。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，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，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。一般绿叶菜、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，一般不超过3天，速冻食品饺子、馄饨、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。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，需要放入冷冻室，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，以免细菌繁殖。拒绝浪费，不止在餐桌上，也在餐桌外。
4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5: FM 90.0
6: FM 90.0
7: My Radio
8: My Radio
7: 音乐
8: 音乐
7: 有话说。
8: My Radio
9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，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，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，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，还有299的尝鲜款、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湖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90.0. My Radio. My Radio.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，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喽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
0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我们是五条人，
0: 我是任科，
1: 我是阿茂。
2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这。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，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，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，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。一旦陷进去，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。而在中国，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，被抑郁症所包裹。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，给出向上的力量，哪怕是一次关心，一句问候。请关注抑郁症，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。 My Radio，
4: My Radio，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。

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两张送一张，买两张送人两张，自己还能留一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一人一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关于这天
1: My Radio，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

精挑细选，谢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，开壶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风景游人。愿您今年中秋，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FM 90.0，My Radio，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My Radio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。
1: 清风起，卸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，不选择反抗，不只是因为孩子

0: 不愿意倾诉，也不只是因为失望。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。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？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，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，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 90.0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塘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

波，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1: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，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，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，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，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。
2: 你阻碍通行了、
1: 管他呢，咱节约。哎，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？这下亏大了。
3: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，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清风起，卸甲氧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，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
0: 爸爸，外面天气真好，你陪我出去玩吧。
1: 好。
0: 爸爸，你看，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。小麻雀，你别吃。爸爸，它飞走了，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。
2: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，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，集体搁浅。野外的小鹿，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。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。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，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。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。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为他们，更是为自己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。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音乐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。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迎光临
1: 秋风起，谢脚痒，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2: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，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。而仅仅当下，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，约等于一张信用卡。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，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，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。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。Never stop it.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，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。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，预售价只要499；市场价2388的，预售价699。还有299的尝鲜款，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户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，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，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，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，还有299的尝鲜款、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湖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1: 一次侥幸的违章，一瞬间的疏忽大意，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。安全从不是口号，严守操作规程，认真排查隐患，杜绝违规作业。安全无小事，防患在日常，平安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3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我这样就很好。
1: 欢迎光临
2: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3: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。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，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，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，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，打击假币犯罪，维护群众利益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1: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，3分钟；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，5分钟；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，8分钟；还有聊天、发呆、闲逛、磨蹭等等等等。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，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、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。相互礼让，安全行车，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，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风景游人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。

OK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。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咱们边看边聊。先要问您哈，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？有人偏爱黄酒，温一壶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，入口是糯的暖的，正好中和蟹的寒。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，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，入口清爽，能够解腻提鲜，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。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，因为啤酒性寒，大闸蟹也性寒，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，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。所以呢，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，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。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蟹卡抹杀黑金，拿出来很体面。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，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。重点是价格，299元的尝鲜款，499元普通款，还有699、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二送一，拍五送三，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。老话说得好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丰俭由人。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手边有杯温酒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迎光临清风起卸甲养
1: 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，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0: 从记事起，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。不小心碰翻了水杯，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。答不上课堂的提问，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。没赶上约定的时间，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。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，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。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，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，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。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，预售价只要499；市场价2388的，预售价699。还有299的尝鲜款，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湖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拜托们，我不跟你玩了。

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。陈珊妮的恐怖谷。

一首经典的恐怖谷就把我们带入到陈珊妮的音乐世界。周末的早晨，让我们用音乐的力量为自己注入满满的正能量，让心情跟着旋律飞翔，在快乐中度过这美好的时光。说起曾比特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《再回首》呢？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歌吧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，天没亮，湖面还是黑的，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。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，灯往船头一架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蟹一热就不精神，趁凉快捞上来分拣、绑蟹、装箱都要快，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。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，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。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，螺蛳、小鱼、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，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。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，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，舍得给蟹留地方，蟹才会可劲儿的长。到了开湖那天，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，然后按单子发货，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。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，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，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，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。因为开湖前买蟹卡，价格锁死在早鸟档，而开湖之后呢，现货是一天一个价。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，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，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，还有299的尝鲜款、1699的蟹网卡，丰俭由人。而且预售加码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多买多送。现在下单排单靠前，开户之后按顺序发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这是由张韶涵演唱的《欧若拉》。清晨的阳光照亮了周末的每一个角落，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。愿这份明媚与温暖永远伴随你左右，一起分享来自南拳妈妈的经典歌曲《

这里是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，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，日常价呢是199元，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，还带手提袋。首先呢，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，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，锁水保湿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进口烟酰胺，可以提亮手部光泽，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，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。而且呢，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，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。而唐宫夜宴呢，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，两家联名，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，自己用着亲切，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、和露、橘霜、梅雪，是4种不同的香型，4款香型各具特色，一盒集齐，每天换一种心情，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，买一盒全都有了。平时100多，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，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，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，自己用着舒心，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。那另外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不要错过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有话说。
1: FM 90.0
2: My Radio。
3: 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，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，叫上小伙伴一起拼，满299转盘抽奖，百元券、蟹网卡等你拿，满额再送五常大米、虫草礼盒、高端蟹卡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。这个秋天，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。
0: 安全无小事，责任大于天。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，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，举报有奖，匿名保护，最高可奖励30万元。举报隐患，共享安全。
4: Never stop the music
1: FM 90.0 My Radio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1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、安室奈美惠带来的 I'm Not Yours。 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周末到了，让我们暂时忘却烦恼，尽情享受这份轻松与自在。生活本该如此美好。来自王鹤野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九月了，翻翻日历，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。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，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，那就是大闸蟹。吃蟹啊，讲究时令，行话叫九雌十雄。九月吃母蟹，蟹黄正满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油。十月吃公蟹，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。今年呢，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，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，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。所以这几天啊，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，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，黄满高肥。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，黑金配色，拿出手很有面，微信电话都能提货。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重点是价格了，再给您报一遍，出水价不到三折，499订8只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终极款，以及1699的蟹网卡，卡面价值5888元，公蟹重达6两，母蟹4.5两。同时呢，预售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买2张送人2张，自己还能留1张。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。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，给员工发中秋福利，1人1张，比发米面油更体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赶紧拍，先尝尝，觉得不错再下单。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？是这样哈，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，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，现在订的排前头，中秋前后就能上桌。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，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多款组合，丰俭由人。老话说，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，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好了，咱们继续。

0: 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。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1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FM90.0 My Radio
4: Happy Holiday
5: Happy Holiday

这首郁可唯的经典作品，两个人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？在这个周末的早晨，让我们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希望。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与困难，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与勇气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。